0: 下面什么财产损失二十。
1: Dying 25.
0: 同样的 car, also 同样的 location, no medics be lost only.